花姐我我姐不不那发我姐我阿拉的鬼妹妹娃妈咪呜嘿我们那夸我我们那受骗我欧啦哎那我们那这些的我的话真表演的话没有不如但是我们那夸我我们那准备我我们那受骗我那这里外面人要放我的啊我那放我的我本地不一样啦哎看我做出来要不你要哭不好哎那一幕哎我的不会让你忘记我

0: 我路，开枪！鸟中我鸟，我路错别，开枪！俺不带我呀，弟，开枪！我跑我去，咱们别卡上嘛。哎，鸟国兵的眼睛，哎，那鸟空兵的眼空娃，眼空，眼看见没有什么，眼突然没混用，弟弟。俺们三国兵看看，俺们还几帮人在看起来我，气死！俺们国兵的也是你们的英雄，俺们也是你们的拉扯。
1: 我不然不敢不然来吧呀，俺家我不然没破三不然来吧呀。

今天呢，哎呀，你爹，我爹，我爹，我家没娃，我不是家没别人，说嘛啥子嘛，我说过你娃娃哪家呗，我不会呀，我出面没爹，我爹，我爹家就过你三年三岁。

메스나헨리 데나마 프리소 아바 프라누 야메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